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

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途像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如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

做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身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

0: 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

0: 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

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

0: 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

0: 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

0: 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郭林和高凤两个人被义军给包围，左冲右杀，没有出路。再看手下的官兵，全都倒戈投降了，两个人也犯傻了。义军就喊话：“投降吧，再要顽抗，死路一条啊！”两个人一想，去他娘的吧！高俅哪好，蔡京哪好，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不用了一脚给蹬开。我们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长这么大容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降就投降吧。两个人嘡亮亮亮，嘡亮亮亮，把兵器扔了，手高高举过头顶，投降，我们投降。哎，这多好！义军还真就不错，对他们比较客气，叫他们摘掉盔头，卸掉甲胄，用绳轻轻给拢上。二位将军，对不起，见着我们头领怎么发落，人家上面说了算，暂时您得受点委屈。哎，好说好说。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单说那些官军，能说都投降吗？也有不降的，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来到中军大队啊，见童贯禀报，哭诉前情。童贯一听，什么？那叫30000军队啊，30000呢！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筹措这30000人，谈何容易啊？全完了。两员大将叫人家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出师不利。梁山的草寇甚是凶恶呀！再看他那脸，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绿，跟那个变色鸡差不多少。两旁的谋士们发现了，大帅，有什么事？大帅，您是不是吃惊了？
2: 废话。这算得了什么？兵家胜败之长，官军10万之众啊，受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要继续进兵，非扫平梁山绝不班师。
1: 是啊，大帅您说的对，因为我们对这儿地理不熟，这些草寇跟咱

0: 国迷藏，因此我们吃了点亏，这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元帅下定决心，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哎，这就对了。来人，点炮出击！
1: 咚咚咚，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这铜罐仗着人多势众啊，分兵三路是直扑水泊梁山。书说简短，就到了聚宝山下了。有人向他禀报：“大帅呀、啊，咱们先头部队倒霉就倒到这儿了，你可千万要留神。”来呀、啊，听我的命令，摆下五斗三才大阵。他把掌中令字旗一晃，手下的官兵哗，按着金木水火土天地人三才，摆下了这座五斗三才阵。铜贯命令在中军的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用云梯支撑着。他下了马，有人扶着上了高台。这个台又叫瞭望台，又叫指挥台，还可以叫将台。居高临下呀，看得非常清楚。众大将环列在他的左右。童贯仔细往对面观瞧，哦，这座不高的小山叫聚宝山，树可不少啊。后面就是一条大江，曲曲弯弯，看得出来是波浪滔天呐、啊。两旁密密麻麻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地形相当复杂呀。他正观望的时候，就听聚宝山下咚咚咚几声炮响，梁山的义军出现了。铜贯看得清清的，他要仔细瞅瞅，就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兵分八队，摆了一座八卦大阵，旗分八色，旌旗飘摆，是袖带飘摇，战鼓如雷。往旗脚下观看，大概水泊梁山的头目都到了，能有一百来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步兵在前，骑兵在两翼，后面有一千弓箭手射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九曲歪霸红罗伞，红罗伞下赵定四人四匹马。再看正中央这位，个儿不算高，五短的身材，黑灿灿的脸膛，浓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四字阔口，三绺短墨髯，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包耳护项，两肩头的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在下有吞海兽，腰系石蛮带，胸前是冰盘大小护心镜，凤凰裙双折马面。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一匹刷白的大白马。马鞍桥这个主怀中抱着令字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团的锐气。他问两旁，看清没有，此人可是宋江回大帅，正是梁山的贼头。哼，这小子成了精了啊，哎，人模狗样的，还真行。还往上垂手观看，有一人银盔素甲白战袍，胯下压起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面似过玉，八字眉，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口，也是三绺短墨髯， 两个眼睛放出

0: 两道寒光来，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各位，莫非此人就是河北玉麒麟，叫卢俊义？
1: 正是正是，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
0: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们看见没看见？此人长得平头正脸，人模狗样，看着样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呢。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
1: 是是，大帅说的对。
0: 不用他们美，等叫本帅抓住，将尔等凌迟处死。往下垂手看，有出家的一个道人，瓦龙道金，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云履，手中拿着苍蝇栓，又叫拂尘，背后背定宝剑，黄江江一张脸庞，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真是飘飘然，好像神仙将士，骑着一匹黄马，微风一吹，圆领大袖随风飘起，还真有点仙风道骨。再往他的下垂手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看得出来这个老道是高大的身材，起码这个儿能超过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手中擎着双剑士，背插拂尘，斜挎百宝囊。此人赤红的脸庞也是道骨仙风。童贯看罢，问左右：“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
1: 啊，对，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挨着吴用那个就是陆云龙公孙胜。听说他还会妖术写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啊，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呢、啊，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呢、啊。
0: 给我记住，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来呀、啊，给我进兵冲！
1: 还是那句话，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一声令下如山倒，
0: 这官军呢是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就冲上去了，冲啊，杀呀！为首的大将丰田、夏侯清、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中军大将金刀无敌郝成，还有张超和马援，参将、牙将、副将上百员呢、啊，各轮刀枪棍棒，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都想在大元帅面前表现表现。这童贯一看大伙那么奋勇，我也别敢落后，从观望台上下来，上了逍遥马，带领亲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出乎意料的是，梁山的义军没有抵抗，一看官军冲上来了，哗，分数路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
1: 哎，童贯一看，这会隐身法吗？刚才列着队摆着大阵，怎么顷刻之间渺无踪影了？莫非是那个公孙胜做的法？怪哉怪哉！还管他呢！来呀、啊，不必犹豫，给我往前冲！冲啊！
0: 一部分官军占据了聚宝山，大队的官军撞过聚。

0: 宝山一口气冲到金沙江的江边，这回没法往前进了，叫大江拦路。当兵的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童贯领着亲兵来到江边，人咱们叫大江隔住了不成？回大帅，梁山水寇就仰仗这条大江堵路，您往里边看看，过了江就是梁山草寇的巢穴。您看看，那还挂着一面大旗，看得清清的。童贯拢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可不是吗？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上写辟天行道。啊呸！招摇过市，骗取民心呐、啊！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呢、啊。可叹我们没有大船，过不了江。大帅，您看这怎么办？你们看看江对岸可是船只？众人看了看，不错，有那么几只小船。让那些船夫过来，我要问话，能摆过去多少算多少。
1: 哎呀，这里人可不保险呐、啊，背不住都是梁山的人，
0: 管他呢，喊他叫他过来搭话。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把马带住。
2: 喂，江对面的，听着，那使船的，你听见没有？
0: 这个水它船音呢，别看江面平宽，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搭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叫你呢，你过来，我们大元帅要问话，听清没有？说什么？我们元帅要问你的话，过来，要答对了有赏。不行啊，我正在这捕鱼呢，这一谈话耽误事儿，就影响我挣钱。没说嘛，给你赏钱，你快他妈过来。不行不行啊，我也不是当兵的，你们那元帅管得了你们，管不了我，我还得打鱼呀。哈西要不理他们了，把这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转回身向童贯禀报。童贯气的看出来了，这里老百姓也学坏了，都跟梁山草寇一个鼻子眼出气，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啊！来啊，给我射死他，射死他！这童贯挺残忍呢、啊。那个军官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悬扣，瞄好了准儿，对着刚才搭话那个渔夫就放出一箭去。这箭还真准，啪嗒！那个说这箭射到哪儿上了？正好射到这个渔夫的后背上，就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那箭嘡啷落到水里了。哎呦，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再射一箭，啪嗒，噔，嘣，又掉水里头了。连射三箭射不进去，真有点莫名其妙，赶紧请示童贯。他身上有铁有铜啊，这伤不了他的身子。怪哉怪哉！童贯大怒，吩咐一声，调300弓箭手给我射。这300弓箭手一字排开，站到江边，对准对面的小船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小船还是小船，船上的渔夫还是渔夫，不但没射倒，那些渔夫把头转过来，冲着童贯之呲牙，
1: 怪哉，
0: 为什么射不进去？他想自己问自己，没想到脱口而出。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可能听见了。
1: 我说那位呀，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我们身上都有铁甲。
0: 我不其然，身上穿着特殊的铁甲，那能射得进去吗？再说离得那么远，见到那也没劲儿的。这下童贯可气坏了，你们以为大江主河就抓不着你们吗？来呀，传本帅的令箭，凡是会水的给我下水，快去把他们生擒活拿下水。当官的层层传达，谁会水？哎，你不是会狗刨吗？你不会打水漂吗？快下水，拖！当兵的敢不听吗？凑齐了四五十人，都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刀剑，试探着进了金沙江。童贯在这逼着，快往前扑，到江对岸把他们生擒活拿。哎，是喽，哗，什么知识的都有，有会狗刨的，有会搂的，有会自由式的。哎，时间不大，离这小船就不远了。童贯看得清清的，眼看靠近小船了，就见那几个渔夫把外边的罩衣闪掉了，一伸手从船上把长枪抄起来了。对准靠近的官兵，在这穿蛤蟆，哪个露头穿哪个，一会儿这几十人全报销了，顺着江水漂流下去了。童贯一看，这还了得了，大伤锐气呀！
1: 都给我下水，不会水的也给我下，快下！
0: 有这么干的吗？不会水的道理就得淹死。就这样又逼着跳下去五六百人，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呢、什么原因？对岸江面上江底下全都有梁山的水军，指挥者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杰。那水量多大呀，靠着水边长大的，在水里边拿着劈水刀，拿着钩镰枪，见一个捅一个，见一个捅一个，无一生还，全报销了。江水都染红了，尸身漂浮了一大片，顺水漂流而去。童贯气的烦了，哎呦，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起身之时带着战船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手，哎呀，糟糕，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这后悔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爸，大帅可了不得了，聚宝山又被梁山的草寇占领，切断了咱的归路了，大帅您看怎么办啊？你待怎讲？梁山的草寇不知有多少，把咱的归路给截断了。大帅，您看怎么办？
2: 哎呦！
0: 童贯一听啊，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了，这可了不得，没有意思再过江了，他也过不去。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突围，给我冲！这官兵可倒了霉了，末头往回跑，一看可不是吗？后边的义军不知有多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包围的铁桶相似。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just love i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

0: 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却面带笑容，闯入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熊天平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卖情人》。一开始我们肯定会被这样一个名字给吓到，卖什么不好，你卖情人，你砸锅卖铁也行啊，你卖情人，你什么人啊？不要慌啊，宝宝，我们来看一下歌词。歌词里的这一句说，只要当年时光，当年回忆，当年情感也买得到，但愿逐段逐句的变卖。好了，你知道了，又是一首情歌。有时候音乐人为了写一首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歌曲，可能要从很多角度甚至标新立异，所以卖情人也在所不惜。我倒不会经常把什么卖情人挂在嘴上，但成天会说，比如说卖狗。

跟我家小狗李小卡有时候吃饭不乖，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个偶尔吃饭不乖，遛完回去吃饭往那一趴，就是爷看着你，我给他弄饭吃不吃，再不吃卖狗啦，口一边看着我，还不吃是吧，我打狗啦，又换一边偏着看着我，你说呀，你继续说呀，你还有什么招啊然后我就想不出办法了，好来乖乖乖哈，来喂好不好，要好好吃饭啊才是好宝宝好不好，好吧，上一个脸吃一口。跟各位爸爸妈妈哄孩子吃饭说有点像哈，各种威逼利诱都不行，想想哎呀，亲生的要耐住性子不能着急，卖狗啊打狗啊都不行，再叫孩子也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刚才说的其实不算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是什么歌呢，你很熟悉对不对，这首歌的原曲是你熟悉的《火柴天堂》，陈天平把这首歌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一个粤语版，一个其实平时不讲粤语的歌手唱粤语歌曲，唱出来感觉会有些不同，有可能粤语地区朋友听了之后说某一些发音有点问题，但也有可能就是这些问题反倒让这样的一些版本显得有一些特别，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立，哎，替歌手找个台阶下嘛，好不好，大家都要面子。刚这首歌不只有面子也有里子，这是一首各位都很喜欢的怀旧金曲，熊天平唱过，齐秦大哥也唱过，而接下来给你放的这一版《火柴天堂》，它的编曲就跟刚才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刚才那首歌编曲跟接下来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的，说通俗一点，用的同一个伴奏，不信你听。

这首歌曲很考验歌手的肺活量，你看最后的这句唱的是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到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就这么念起来，不带一个逗号也感觉好吃力，更何况要带着感情的唱出来。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曾经的某些选秀节目当中歌手比较喜欢挑战的。这样一首歌，陈天平他唱过原来那一版，刚这版是齐星大哥在97年的思路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而在之前那首歌98年陈天平的卖情人和刚这首歌的编曲完全一样，说通俗点就是用了刚刚这一版的伴奏，然后唱一版粤语的。而刚才熊天平的那张专辑叫《傻哥哥》，这个名字也感觉很那什么哈、啊。第一个歌是哥哥的歌，第二个歌是歌曲的歌，特别像是当年流行的网络歌曲的那种风格。当然现在咱不敢说谁是网络歌曲了，谁的歌曲不是网络歌曲，真的时代变了。火柴天堂可能让你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你最初读这样一个童话什么时候呢？我是忘了什么时候，反正很小。我记得当时很喜欢去外婆家，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我两个舅舅都有自己的书房，在书房里有各式各样的书。我记得当时是我大舅还是小舅的书房里就这样的一些适合小朋友读的，像什么拇指姑娘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呀等等等等这些童话故事，那会儿就会全在那个书房的一个角落看这些。再长大一些又开始看红楼梦，对啊，一个小学生看红楼梦看得懂什么呀，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些书的熏陶。也是很小的时候看到我舅的学生给他写的明信片，最后落款是余生谁谁谁，我当时就想，诶，为什么这些哥哥姐姐要说自己愚蠢愚笨呢？怎么回事呢？我舅家的学生为什么都愚蠢都愚笨呢？你看每个人都是余生。后来渐渐长大，自己也变成了余生。挺好的，那个阶段去外婆家可以吃外婆给我做的好吃的，可以跟表妹一块捉蜻蜓，还可以全在舅舅的书房里有那么多书，各式各样的书。那会儿就感觉那一间小小的书房就像是一片海洋，说什么知识的海洋感觉好假哈、啊、但就是啊，一个小朋友可以钻在书里，而书里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没有自己的梦游仙境，但是可以一头钻进书里边去，有可能是一个童话世界，有可能是一本文学名著，不一定能看懂，但就是好享受那样的时刻。而现在也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晒着太阳，李小卡蜷在我腿上，拿一本书，那就是我的岁月静好。

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坦然很难得，愿每一个你都可以活得坦然又活得自在。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作词作曲和演唱，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也总在夜色里谱写我们的故事，白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有着不同的生活，在为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打拼着，但是晚上我们甭管彼此白天做什么工作，是几零后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褪下社会的装，在一起心平气和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1983年，潘越云原唱；2003年，阿桑翻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首歌听得我有点纠结，这个纠结不是说歌曲不好，而是两种情绪缠绕着交织着，让我自己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先来说这首歌让我纠结的 A 面，这首歌的原唱当中的回忆。冷雨夜这首歌一想起，我说的是 Beyond 的原唱哈，就想到高中时代跟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在那儿学唱 Beyond 的歌曲，比如说这首歌里的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当时讨论怎么样用普通话去音译，于是我们就说比当初已改变，这句唱的是被当作一块冰，被当作一块冰，诶，好像有点像，是那么回事儿了。想问问你，当年学粤语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学的，用一些普通话的音意思意思，然后一字一句的唱出来。那个时候咱们学 Beyond， 学陈慧娴，还有陈百强等等的粤语歌手，他们的歌曲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而启蒙老师之后我们就没再怎么继续学了，当然之后可能还听张学友，还听陈奕迅，而近几年就不像当年那样子那么狂热的学粤语歌曲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这样的歌曲在这样的深夜里响起，是不是特别应景呢？再来说让我纠结的磁带 B 面，刚才这首歌是老歌新唱，是陈楚生在2020年重唱的《冷雨夜》。这张叫《忘不了》的 EP 是致敬宝丽金50周年，而这首《冷雨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听到声音是用两种方式在出现，左一下右一下，左边可能是石的声音，右边可能是拿着喇叭唱的感觉。说这首歌曲的 A 面和 B 面，我们再来说歌曲的创作背景。你看到创作班底当中写的是作曲黄家驹，填词黄家强。这歌最开始家驹写作曲，但觉得太过流行，跟当时的摇滚风格有些不相符合，所以想扔掉。但是家强捡过来，觉得诶曲子不错呀，然后家驹说那你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这首歌

曲成为了由黄家强主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来填词的一首《冷雨夜》，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之一。既然已经说到 Beyond， 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首 Beyond？ 当然这一次听的还是翻唱。 Beyond 的歌曲给我们的都是硬汉摇滚的感觉，而刚刚这首《冷雨夜》和接下来这首《海阔天空》都好像是被加了柔光、加了滤镜一样的，当然没有过度，不像是你看某一些直播或者某一些视频的时候磨皮磨的五官都已经不清晰了，虽然说变得更柔和，但至少那些五官、那些记忆还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版《海阔天空》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他们的翻唱。

0: 常的原唱非常的硬，而这版多了一些柔和的感觉。这是来自于 Robbie and Candy 翻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海阔天空》在一个人感觉低迷、受挫、受创的时候来听，可能会特别直击人心。当然，在你感觉生活烦乱的时候来听，也许也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其实当年 Beyond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要说低谷，谁没低谷过呢？是像他们那样的巨星、歌手，或者别的演员，又或者像咱们这样的凡人，都可能会有一些低迷的时期，又或者感觉好烦乱的一些阶段。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一下把你戳中，让你好想捋一捋眼前的这些头绪，好想赶紧度过眼前的这一阵，让你可以放松地站在海边，深呼吸，然后重新做回自己。
1: 我们怀旧，
2: 怀旧，
1: 但不守旧，
2: 但不守旧。
1: 对昨天的话语。

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看不了海，咱们就听海。张雨生的大海太高，咱可能唱得力不从心，而这版还可以，这是苏云所翻唱的大海。下一段要不要一起来？我是李志，谢谢你听我为你精选的这些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每一首都是翻唱，每一首都是加了柔光之后的翻唱。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说臣妾做不到啊。那就请大海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大海说这个我可以试试，你们人类的那些小哀愁与我大海本海来说那都不是事儿。然后大海拍了一个浪花过来让你清醒一下，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会好的。你有没有过走在海边突然间哼起这首歌的经历呢？一字一

一句的唱着，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到海边内心会变得辽阔一些，即使你知道你从海边回到你熟悉的生活节奏当中，那些问题还在，那些 to do list 当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还得一件件完成，但至少此刻你可以知道人是那么的渺小，尤其是在大海在星空的面前。愿你在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同时，也可以有大海，可以有星空，可以有远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在音乐当中找一找呗。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翻唱，都是把原唱变得更加柔和的翻唱。陈楚生翻唱 Beyond 的冷雨夜， Robbie and Candy 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苏云翻唱张雨生的大海，而最后一曲来自于 Jack Johnson 翻唱 John Lennon 1971年的 Imagine。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带走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为人，想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男新人，我叫洪卓立。咁好幸运，好庆幸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咁首先就送自己的第一只派台歌给大家，叫做《爱慕胆》，希望大家喜欢。好响啊！

有别人。那晚只点你，可能好友，甚至相亲，希望仍单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导致可热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Thank you。係啦，其實自己就好緊張㗎，即係自己好慶幸咧，自己係個新人啦，咁就有機會同啲師兄師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在女性的生命历程里呢，乳房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器官，它承载着健康、美丽、自信，也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脆弱与隐痛。在众多的乳腺疾病当中，有一种病常常会被误诊、被拖延、被误解，它会反复的发作，缠绵难愈，让无数的女性朋友呢，在疼痛、焦虑与恐惧中备受煎熬。它就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误以为它是普通的乳腺炎，用抗生素消炎、抗结核治疗、激素治疗等等，结果呢是越治越重，肿块不消，红肿不退，破溃不愈，甚至被迫面对脓肿的切除，乳房严重的毁形结局。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红玉马主任做客直播间。马主任在本期节目当中呢，将以中医千年医道为根基，从根源解读病症，辨证施治，用温和无创的调理方式减轻病痛，避开手术带来的伤害，取得更加的调理成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马主任，欢迎您。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马主任，今天呢，就请您为大家细细的来拆解浆细胞性乳腺炎的中医调治思路。
7: 好呢，下面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浆细胞性乳腺炎啊。浆细胞性乳腺炎呢，咱们医学全称浆细胞性乳腺炎症，也被称作乳腺导管扩张症，是一种发生在非哺乳期、非妊娠期的慢性、非细菌性、非特异性的乳腺炎症。这一定义呢，就直接划定了它与普通的乳腺炎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急性乳腺炎呢，是产后哺乳期女性呢，因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发病呢是比较急，病程呢短，一般呢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以后呢，可以快速的痊愈。而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呢，它与细菌感染呢，并无太大的关系哈。它的核心的一个发病机制呢，是乳腺导管上皮的异常增生，分泌的亢进，导致乳腺导管内呢，分泌物大量的淤积，进而呢，引发了一个导管的扩张，进而呢，然后管壁呢再破损，最终呢，引发以浆细胞为主的炎性细胞浸润，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肿块啊、红肿，然后紧接着呢化脓、破溃，等一系列的症状。正因为呢它的病因并非细菌感染，所以呢抗生素对它呢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啊。即便呢短期使用，也无法阻止这个病情的进展。激素类药物呢，虽然能够暂时抑制炎症的反应，可能能缓解红肿啊、疼痛，但长期使用呢，就会带来这个内分泌紊乱呀、骨质疏松呀、胃肠道损伤等诸多的这些副作用。而且呢，停药以后呢，它的病情呢也极易反弹。咱们传统西医呢，手术多采用的是一个病灶的一个区段切除，其实甚至呢是，要是严重的呢，整个乳房呢就有可能会切除，不仅呢创伤大， 出血多，术后呢疤痕也很明显，这个破坏乳房它的完整的外形，还存在一个极高的复发率。部分患者呢，在术后可能短则数日，长则数月，便在乳房可能其他部位呢再次出现一个肿块啊、红肿啊、化脓啊、破溃啊，陷入到了一个像切除啊、复发呀、再切除啊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是它被很多患者称为不死的癌症、乳腺顽疾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医是以这个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内外合治为核心的这个诊疗体系，成为治疗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呢最安全、最有效、最能保护乳房外形的选择。
6: 那浆细胞性乳腺炎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点吗？
7: 从临床特征来看呢，咱们说浆细胞性乳腺炎呢，它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哈。它发病的年龄呢，它跨度很大，从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到50多岁的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呢，都有可能

0: 患病，其中呢是以30到40岁，这个未哺乳，哺乳少，乳头呢先天凹陷这样的育龄期女性呢，最为高发。当然呢，我在临床中，就是接到的这个患者中，你像小的，甚至是十几岁啊，正在上初中、高中的孩子也有发病的。
1: 十几岁的孩子就有吗？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前两天有一个患者呢，他就是哺乳完了，哺乳完了以后，他可能就是哺乳没多长时间，然后断奶了。哎，断奶，有4个月吧，哎，就发生了这个乳腺炎。经过穿刺以后呢，哎，定为是浆乳，所以他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咱急性哺乳期乳腺炎有时候也是，容易混淆的哈。
1: 那他发病的时候有啥诱因吗？
0: 对，他发病的时候，一般呢，就是突然的啊，没有任何诱因
1: 就没有诱因的情况
0: 啊，
1: 下，就
0: 对，
1: 突
0: 就
1: 然就
0: 是
1: 出现
0: 对于
1: 了。
0: 患者来说，他就觉得哎，没有任何诱因，就突然可能疼痛就肿块啊，
1: 嗯。
0: 这个而且他这个肿块这个位置呢，大多数是靠近这个乳晕的区域啊，质地呢也是非常坚硬，边界呢也不清，活动度呢也比较差，哎，而且这个很多患者呢就是。它出现这个肿块嘛，上面还有好多那种小毛孔，就像这个橘皮征一样。临床中急于呢被误诊，很多医生呢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大肿块呢，就可能怀疑是乳腺癌，让这个患者呢在恐惧中呢去等待检查呀、穿刺啊，哎，最终来排除这个乳癌的可能性。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它这个肿块呢就会慢慢的软化，形成了脓肿。破溃以后呢，就会流出像这个豆腐渣样啊，或者奶油样啊，或者是淡黄色或者是黄绿色的这种粘稠的脓液，或者是这个褐色的这些脓血。而且这个破溃以后，这个创口呢是久不愈合，反复破溃啊，形成了多条的这个痘痘呀、瘘管啊。有的患者呢病程可以长达数年，乳房呢也是经历这个千疮百孔，身心呢承受着这个巨大的折磨。
1: 这个病真的是太痛苦了啊！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红玉马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红玉马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马主任，刚才咱们聊节目的时候呢，听到您说这个浆细胞性乳腺炎带给患者的痛苦呢，不仅是在于疾病本身的顽固，更在于临床诊疗中极高的误诊率，让患者呢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哪些方面是最容易误诊的呢？
7: 在临床这个实际的接诊中呢，误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误将浆细胞性乳腺炎判为这个乳腺癌，在刚才咱提到了。由于这个肿块呢，它质地呢很坚硬，固定不动，边界呢也不清，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这个乳房皮肤的一个橘皮样的改变，乳头呢被牵拉的这个凹陷回缩等症状，与乳腺癌的临床表现呢是高度相似。很多医生呢初次诊断时会高度怀疑恶性肿瘤，让患者呢经历一个穿刺检查呀、病例检查呀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在这个排除癌症以后呢，却对炎症呢束手无策，白白消耗了患者的精力还有财力。其二呢，会误将这个浆细胞乳腺炎呢当做一个普通的乳腺炎来治疗，因患者呢他出现这个乳房红肿啊、疼痛啊、发热呀这些症状，医生直接开具一些这个抗生素药物进行抗感染治疗。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患者输液可能少的7天，多则有时候半个月一个月就出去了啊。殊不知这种不对症的治疗呢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导致体内一个菌群的紊乱，让炎症呢变得更加的顽固，肿块呢持续的增大，加速脓肿的形成。第三呢就是盲目的采取手术切除病灶，部分患者呢急于求成，在肿块期呢便这个接受了这个手术切除，却因病灶未完全的清除，导管内呢淤积的分泌物未彻底排出，术后呢很快就会复发，甚至呢因为手术创伤而损伤这个乳酪的受损，病情呢会加重。说到这里呢我还需要介绍一下，如果出现这种突发的乳房肿块，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其他的辅助检查呢？刚才也说过了，通常呢咱们将乳这个肿块期呢与这个乳腺癌非常的相似，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能够盲目判断。第一呢就是对所有这个疑似诊断为浆乳的患者呀，咱们乳腺超声呢仍然是首选的一个影像学检查的方法。咱们这个超声下呢可以看到，病灶呢它是不规则的一个片状的低回声区，它这个回声区内呢也可以见到一些增强的一些光点，如果有多处低回声呢，它们可以互相之间呢会有连通啊，我经常是把它比成一个哑铃状或者是地道战这样的啊，一个大区域，这边一个大区域，中间呢有一个小细道通着，这样脓液形成呢的时候呢，它这个挤压探头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流沙样的这种流动感啊，这是可以 就是农业已经形成了，咱们也很好的去定性。这个第二呢，就是乳腺 X，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钼靶检查，用于这个乳腺的肿块，乳头呢有溢液，它的皮肤呢出现了一些橘皮征改变，局部呢疼痛肿胀的患者，一般的话，对于35岁以下呢，的女性，超声显示典型良性特征的患者，咱们也可以不进行这个钼靶检查，因为咱们好些患者呢，就是因为医生他觉得这个可疑嘛，就做了钼靶，结果这个外部的撞击之下，他这肿块可能会变得更大，
6: 就是受刺激之后，
7: 对，他一挤压啊，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6: 更严重一些，
7: 对。另外呢，对于这个怀疑浆细胞乳腺炎的患者呢，我们应该也积极的去留取他的病原学标本，通过镜检或细菌培养的方式呢，寻找这个病原微生物存在的依据。对于炎症的急性期的患者，还应该监测他的这个血常规哈，尤其是注意他这个白细胞的总数还有分类的变化。对于这个无急性炎症表现的这个乳头溢液患者呢，我们当然还可以选择这个乳管镜的检查，注意它可以与这个导管内乳头状瘤啊，纤维囊性病变呀，还有这个导管原位癌呀来相鉴别。还有一个就是组织学的一个检查，这个组织病理学检查呢是浆细胞乳腺炎呢确诊的一个主要依据。它的取材方法呢就是用这个空心针来穿刺活检，也就是说咱们说的粗针穿刺，不建议呢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因为它这个细针穿刺有时候可能留取不到很充足的这种标本。镜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乳腺导管呢高度的扩张，这个囊腔内呢充满这个粉红色颗粒样的浓稠物质，扩张的导管周围呢还可以见到淋巴细胞啊、浆细胞啊，还有中性粒细胞炎症浸润。这个咱们好多这个病理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可能就是一个炎性细胞，它可能就给你报一个炎性细胞浸润，或者是没有逮到这个浆细胞，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最起码咱们没有看到有癌细胞啊，这个咱们就可以定性把它排除癌症的可能。第六项检查呢就是实验室检查。部分病例呢它的这个血清的泌乳素水平呢是比较高，所以一般咱们来了一个有可能是浆乳的患者，一般要给他抽个血看一下他的泌乳素水平，如果数值特别高的话，我们还要复查这个 CT 看看有没有合并这个脑垂体瘤啊。
6: 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些是西医的检查诊断，那咱们中医又是如何辨证辨别这类乳腺问题的呢？
7: 下面就是来说一说中医的他的一些看法。中医呢虽然没有浆细胞乳腺炎这样的一个病名，但是呢它根据其症状的表现呀，将其归属于粉刺性乳痈、乳漏、乳疽的这样的范畴。中医认为呢，乳房的健康与经络呀、脏腑呀、气血呀紧密相连。咱们乳头呢就属于这个足厥阴肝经，乳房呢属于足阳明胃经，冲任二脉呢起于包公，上连乳房，贯彻于女性一生的生理周期。因此呢，乳房的健康并非局部的问题，

0: 而是呢与这个肝呀、脾呀、肾啊、冲任等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的，哎，它的一个外在体现。浆细胞性乳腺炎的发生呢，绝非单一的邪气哎侵袭所致，而是由于跟这个可能跟情绪不调啊、饮食不节呀，还有体质的亏虚啊、先天畸形啊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呢，而导致这个一个肝气郁结、痰湿内蕴，还有血瘀阻络啊、冲任失调这样一个结果。哎，咱们首先说一说这个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这个呢是浆细胞乳腺炎最核心的一个发病诱因。现在女性呢，你想刚才就咱们就想了，承担着这个职场工作呀、家庭育儿啊，还有老人赡养等众多的这样责任哈、啊，长期的处于精神紧张啊、焦虑呀、压抑呀、甚至是易怒啊、压力过载这样一个状态。咱们中医讲，肝主疏泄，哎，调畅气机，也就是肝呢是以这个舒畅调达，哎。为好的啊，咱们全身呢气血就会流畅。如果长期的这个情志不舒啊，就会导致肝气呢失于输血，哎，它这个气机呢就会阻滞不畅，气呢它又哎能带着血走，气行则血行，气滞呢则血瘀。咱们气滞瘀滞以后，你想想它这个血液呢也就会受阻，哎，血液受阻，它这个脉络乳络呢也会阻塞不通，不通。则痛，哎，这就是咱中医的这种理论。同时呢，气滞呢，它还会导致一个津液代谢的失常。气堵在这儿了以后，那这个痰呢，痰湿呢，它也代谢不了，也聚而成痰。哎，这个痰呢，和咱刚才讲那个血瘀呢互结，在乳腺内呢就形成一个结块，哎，这种炎性的结块。临床中呢，绝大多数患者呢，他的发病前呢，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情绪波动史，比如生气了呀、熬夜呀、工作压力骤然增加啊，哎，他的生活饮食这样不规律的情况，哎，正是肝郁气滞引发乳疾的一个直接印证。其次呢，就是饮食失节啊，这个咱们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饮食结构的变化吧，哎。大家呢特别爱吃一些这种辛辣刺激的哎油腻的东西哈，肥甘厚腻。你像现在这个街边摊呀，包括一些冷饮呀，哎，是很多年轻女性的一个饮食习惯了。咱们中医讲，这个脾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又能运化水湿。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不节呢，就会直接的损伤这个脾胃功能。然后脾胃虚弱了以后呢，它这个水湿就没法正常的去代谢掉了，哎，然后在体内存下来，痰呢和湿气啊都黏腻难去，与气呢又互相搏结在一起，哎，就会形成这种块儿啊，会坚硬缠绵难愈。这类患者呢，多数呢与体型的偏胖啊、舌质厚腻啊、口黏乏味啊、大便黏腻不爽啊、四肢沉重啊，这些痰湿内盛的表现，也是临床最重要的这个主要依据。
1: 嗯，好的，马主任，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6: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